0: 动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4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2.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9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间的8:04，欢迎来到 Morning 精神第20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每天第一时段呢，哎呀，这跟打仗似的呀，时间呢比较赶。原本呢第一时段应该有两轮猜歌的，但是好多人信息发的比较多，就咱们的互动信息有点多，就念不完啊。所以这时段啊，咱们得抓点紧，好不好？我看上时段那个解放说啥？
3: 东南西北风啊，小亮是不是？
2: 哎呀，猜歌的是不是啊？对对对，还有李怀川。
4: 早上好，小亮，这是东南西北风，演唱不知是谁了，
2: 不知道谁了啊。就好多时候有一些信息来不及关注，对不住各位啊。这一时段咱们要抓点紧了。8:05了，第二时段节目刚刚开始，咱们先来送上一首王菲的好听的歌给了各位啊。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1: 嗨，心动这种感觉魔力有精神，马上要开始这轮猜歌了。陈说了，亮哥啊，早上好，沈阳今天降温了啊，昨天晚上下雨了，哎呀，这个冷啊。成都这两天呢，就天天玩大变脸，哎呀，这早上出门前这个冷啊，哎，没一会儿太阳就出来了，那叫一个晒呀。这个时候的成都真的是晴空万里啊，艳阳高照啊。好，接下来猜歌，我们要猜的这首歌呢，更多的是考验大家的什么呢啊，考验大家的反应能力跟这个记忆力，因为这不是翻唱啊，这是一首这个国语歌曲的粤语版本，所以你要猜猜看的是什么呢？猜猜看这首歌的国语版歌曲叫什么名儿？听明白了没有？这首歌是个粤语歌啊，我们不

如果说到目前为止你还没记起来咱听的原唱这个听听国语版的啊，能不能想起来啊？如果这个你还想不起来，那就是基本上就是你不知道。

0: 好，这歌你猜出来了没得呀？哎，这歌的演唱者的版本还是挺多的啊，我们听到的更多的就是永邦和张学友的版本。来听听林夕夕，
1: 这个是张学友唱的《四世纪》，国语版我就不猜了。
0: 国语版就是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2: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0: 永旺，
1: 这首歌是张学友唱的《四世纪》，
0: 原唱呢？不是，国语版呢？三金，
3: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张学友的。
0: 哎，
3: 粤语叫《四世纪》。
0: 对，《四世纪》这歌，这名你们可真厉害啊，英姿。
4: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0: 你告诉我心中的故事。
2: 你的发梢就像风的线。
0: 这首歌有点意思啊，这首歌呢正儿八经的第一次发行时间是1984年，原唱叫李诺全。
2: 微笑挂在你的嘴角。
0: 然后呢1986年的时候啊，张学友翻唱过。然后呢张浩哲，然后是永邦，孙国庆。
2: 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0: 然后动力火车，赵传，哎，这好多人都唱过啊。赵说了，这个粤语版叫《四四记忆》，张学友；国语版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陈啊，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是不是啊？谁唱的不知道了。K.S.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学友。Alex 张学友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对了，然后大油条，《四四记忆》。丝丝记忆这个名儿你们是怎么想起来的呢？是搜的吧？
2: 偶然在街上。
0: 松姐，
1: 想起来了没有？
4: 是张学友的丝丝记忆吗？
0: 哎，对，
4: 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张学友。
0: 对喽，珠儿正确了，在路上正确了。范范，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李圣杰，原创是永邦。
2: 看着你的眼睛。
0: 然后李怀川，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2: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0: 这个是原唱啊。听一小段啊。

0: 名字。
1: 真没听过这个版本的啊。好嘞，8:20 Morning 有精神，继续来听听一首好听的歌，零点的没有人抽烟。

太心动，这种感觉。刚刚听到歌曲来自林忆莲的一首歌，叫做《没有人抽烟》啊，多好的一个愿景，是不是？希望天下无烟啊！哎，这关于戒烟、禁烟和戒烟这事儿啊，烟呐、啊，不是啥好玩意儿，能不抽不抽，能少抽少抽，能在没人的地方抽就别在有人地方抽啊。说抽烟的事儿。抽烟呢是这样的啊，就是好多人都知道，这抽烟烟呢烟味非常大。那抽烟的人啊敏感啊，甚至有些人已经脱敏了。那不抽烟的人呢，闻烟味那真受不了啊。有些人说我抽烟，我在外面抽，你那嘴呀，那一张嘴都一股烟油的味儿。家里有小孩的，咱就说跟大家，就是跟抽烟的烟友来说两句啊。就是你抽完烟呢，你漱个口，吃个口香糖，吃点东西，你回家了，你说你跟那个媳妇儿贴贴也好，你知道，跟小孩儿自己家小宝宝亲亲也好，是不是啊？你看我虽然说抽烟，但我烦别人在我面前抽烟。因为啥？因为有些人抽烟他是这样的啊，就是他这样。哎，我就不知道那有些人那烟呢，就是为什么，就是同样的一根烟，就他抽完了这味儿那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吸的深，就是他

哎，他吸烟，他使劲嘬，完了之后吸的又深，又大口。那简而言之啊，抽烟不是啥好事儿。劝烟、控烟、戒烟这个事儿，是随着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我认为这件事儿会越来越会。

前些年我们还老能看到一个报道，是不是一些报道就是什么这个动车上啊就抽烟的这个事儿啊。现在呀，跟大家说个冷知识，大家可能就多少年没坐过绿皮车了，咱都不知道啊。我告诉大家，有一些绿皮车都是全程控烟的了。以前绿皮车是在那个车的连接处是可以抽的，现在绿皮车有部分线路啊全程控烟，就绿皮车也不让你抽。虽然它可能没有像高铁啊什么严格的什么触发烟雾警报啊导致这个降速啊，但人家就是不让抽。咱们都知道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啊这个控烟做得非常好，尤其是有一些那个公共场所饭店呢哪的人不让抽烟啊。啥时候咱们也能够全面禁烟一下子？哎，抽烟的人啊，你就找一个没人的、背风的、悄悄摸摸的，是不是？不是啥好事儿。这有一些时候光明正大的，人家旁边桌吃饭的人有小孩儿，你还在那，叭烟就掏出来了。我就说，有些人真的是越活越回旋。

0: 这歌好听吧？马上要开始我们这轮的猜猜看小亮听到是哪首歌这个环节了啊！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消息。哎，赵说了，我从来不在屋里抽，我原来呀一天三盒多的人呢，被我闺女说的，现在一天都不到一盒啊，戒不掉啊，戒不掉就少抽。但是咱们一定要知道一点，抽烟啊它烦人，所以这事儿呢，咱们就是一定得知道一件事儿，就是抽烟咱一定得别耽误别人，别影响那些不抽烟的人，无论在哪啊，这事儿咱得记心里，无论在哪，无论在哪个城市，就烦那些抽烟的啊，完了不抽地方，完了之后还脾气还大。AJ 五角纹身怕热，他说了，小亮啊，我让你说的呀，我本来都不想抽啊，我默默的点了一根儿。说抽烟这事儿，我跟你讲啊，北方的司机啊，我跟你讲，真的不拿乘客当外人。我就说我十一回家参加婚礼嘛，我就这几天打车，最少四个大哥呀。上车的时候，我在车上的时候，他就是我荡到他的车的时候，他就在抽，看着我来了，他在抽，完全不拿乘客当外人，甭管出租车、网约车都这样。大宝，
1: 小亮，早上好。
0: 哎，大宝，早上好。天天说了，我对象跟我在一起的第一天啊，是他戒烟的第一天，然后再也没抽了。黄了啊、哦！爱情的力量这么大吗？还是你俩分了？一听说跟你在一起要戒烟，他就走了。橙子说了，有一次坐电梯呀，有一小伙就是点着烟就进来了，然后看见我姑娘，犹豫一下把烟扔了，进了电梯。哎，这种人就有眼色，你知不知道？虽然他前半程挺烦人啊，就好多人就有好多人有这想法，说电梯又没有人儿，我抽根烟怎么的了？那半天去不掉那味儿，咱就别说你抽了烟进电梯了，你就抽完了烟掐掉进电梯，你那嘴里都有味儿。橙子，说后来啊，孩子爸爸在卫生间碰见那小伙了，俩人在卫生间里抽了根烟。为啥说电梯这事儿？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是的啊，我这个下车啊，在停车场我点一根，基本上能抽到哪呢？能抽到电梯口呢，抽到电梯口呢，基本上烟就掐了，就上电梯了。有的时候电梯来得快啊，撑一半，那我就掐了，拿着那半掐着那个半根烟进电梯，那掐灭了啊。这就是虽然掐了，但这也烦人。实话实说，这也烦人。

烦人归烦人，但是我还烦别人烦我。有一回就是我都把烟掐了，我进电梯了，然后一个大妈，哎，就搁那盯别人瞅我抽烟，抽我抽烟，给我瞅的这个不耐烦呐。我心想的是，要不然你说我两句得了，你在那看什么玩意儿？给我气的，到最后到他到九楼，我到五楼的时候，我实在没忍住，我说你看啥？你没看过烟头啊？头一回呀，自己做错事儿啊，腰杆挺棒硬啊。对，我心想的就是你要看不惯，你说我两句，你说我都不带吱声的。对，但他说我他又说不出来，因为啥呢？因为我没抽烟，但我带着烟味儿，一嘴烟味儿进的电梯，我又掐掉了。所以他就恨恨地瞅着我，瞅着烟头，瞅着我，瞅着烟头，瞅半天。克里斯铁柱说了：“亮啊，说的我的我也赔一根啊！我这是劝烟呢，我还是给你们点烟的呀，来走一个呀。”哎，天天说，就是他跟他对象在一起第一天，就是戒烟的第一天嘛，再没抽了嘛，啊，他俩在一起十年了啊，现在结婚了。林西西说了，当初我对象就跟我说了，说我对象说了，他烟酒最多选两样，你后来选哪两样了？选的烟跟酒啊。

0: 好，这个猜歌呢，这轮猜歌开始了啊。这轮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稍后的时间呢，我会换一个耳机啊，然后把我听到的声音形容和描述出来，大家通过我的形容描述来去猜我听到的是哪首歌啊。互动方式，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好，那个给我点时间准备一下啊。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Rise and shine
0: 好了，这时间我换上了一个耳机，这个耳机我听不着自己说话，完了我要打开我的另外一部手机，我手机上放这个歌，我把我听到的歌给大家形容出来，这首歌几个字？一二三四五，五个字啊！好了没？看看啊，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这个旋律好经典呀！它前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啦当当当当当当当，旋律又重复一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开始了啊，要开始了。噔噔噔，江山日渐，噔噔噔噔，上前进，将我惊困，也愿意成永远。哎，这歌词那么快，登舟今晚，今夜俺在日算正是这起点，时间不能改变，年轻的泪水不会白流。痛苦和骄傲这一生都要拥有，年轻的心灵都会颤抖，再大的风雨我都你也要向前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要多高

累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呦我的妈，这歌这个高啊！好，猜出来了没？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听一段啊。

就这首歌啊，你能猜出来不？谁演唱的？什么歌？来，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好不好？一首歌的时间过后，我们要来揭晓了啊！来听邰正宵的一首歌《用情太深》。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新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8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3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

0: 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8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
3: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4: You love，
3: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4: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您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好音乐会说话，
2: You love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2: You and me。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七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曾经陪着我上课，来自草蜢组合，叫做失恋。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9摄氏度，风向北风，东历3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

0: 两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5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3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
3: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4: You love，
3: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4: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4: You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
9: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0%半价？
0: 真真儿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0%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0%，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情流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9摄氏度，风向北风，东历3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3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Around the world， 音乐词无限，好歌零时差。Music Meridian。

0: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000-3000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2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各位爱美的听友们注意了，大家呢千呼万唤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终于来了。这个套盒呢包含有150毫升新版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新版精纯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每小时的限时折扣价直接给大家打到1280块钱，比免税店便宜了整整1000多，还可以用我们电台的各种优惠券，这波不抢真的是亏大发了。免税店要2331块，专柜更贵。今天呢我们直接是1280块钱带回家，还可以叠券，算下来也就1000出头，这个价格哈简直是不下单不行啊。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放心下单就是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在限时折扣专辑。

区，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精纯套盒，点它就可以下单了。重点来了，这套新版的精纯简直是开挂哈！因为呢，从洗脸之后的第一个步骤到全脸护肤的最后一步，一步都不落。它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说三点哈。第一点呢，是这瓶精华水里边含有 80% 高浓度玫瑰精粹，就相当于往你的脸上倒的是一瓶浓缩的玫瑰精华。第二呢，就是他家的王牌成分玻色因，专门帮咱们撑起皮肤的地基，让脸重新饱满起来。第三呢，就是坚持用，皮肤细纹能够淡化，毛孔可以更细腻，肤色也会更透亮。很多用过的听友呢，在我们评论区回复说，它就像是一把金熨斗，把脸上的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来熨平。尤其是那罐眼霜，针对咱们最容易显老的眼周，鱼尾纹、黑眼圈、眼袋浮肿，它都能够照顾到，质地很滋润，但不油腻，一抹就化开，不起脂肪粒，很适合冬天使用。这套组合补水、抗皱、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您是干皮、熟龄肌，还是觉得脸黄寡有纹，它都非常值得入手。现在呢，很多听友已经下单了，库存最后50套，优惠券数量也不多，现在赶紧去我们的电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很简单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款兰蔻精纯套盒，1280块钱带走3件套正装，用券还能更便宜，手快有，手慢无。

0: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你最美丽。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5: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6: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7: 19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8: 能够在这些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9: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10: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11: 就是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12: 国泰民安。
13: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14: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10: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15: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16: Music Meridian，
15: 音乐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0%半价？
0: 真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0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0%，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2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Music say something。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Prime。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清盈露，7天无流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 59，新89 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哈，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哈，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清盈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清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清盈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3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2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 59，新89 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三件套，限时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0: 在此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探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2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2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5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2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

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燥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6: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7: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5: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6: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5: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6: 没事儿，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5: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6: 没事儿，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平常要是看见别的车停这儿可不行，一定要举报他，安全。
5: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8: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蘸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6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2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8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1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2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1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红小豆中含有丰富的钾元素，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中医认为红小豆能利湿利尿，消除水肿，蒸饭的时候加入可以控制血糖。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对于慢性肾病、尿毒症、高钾血症等患者是不适用的。还有呢，红芸豆是一种难得的高钾高镁低钠的食物，放入米饭当中食用，对于三高、动脉硬化等心脏病的人来说呢，是有很好的保健效果。此外呀，红芸豆富含花色苷，有抗氧化功效。不过呢，芸豆啊必须要高温煮烂才可以食用哦，否则呢无法消除芸豆当中的凝集素，很容易引起食物中毒。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引起口臭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啊，日常习惯当中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刷牙的时候不刷舌头，舌苔上藏着很多的细菌，有一些呢是导致蛀牙、牙周炎等疾病的致病菌。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舌苔中的相当一些细菌会分解蛋白质，产生有臭味的含硫化合物，也就日常说的口臭。刷牙结束之后可以用牙刷或者是刮舌板轻刷舌头，也就是使用机械力的方法去除部分舌苔，尤其是掺杂其中的各种细菌，可以有效减少因为口腔细菌聚集引起的口臭。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夏季蚊子数量大增，特别是在夜晚，蚊子成为了很多人在外面遛弯运动的时候的首要困扰。蚊子呢是具有驱暗习性的，如果是穿着深暗色，比如说像黑色、暗红色等服装，就会更容易招惹蚊子叮咬，而浅色，比如说像白色、浅黄色等等的服装呢，则可以减少被蚊子叮咬的概率。现在户外防蚊还可以呢，使用便携的防蚊喷雾、驱蚊水等等，选择合适的运动服装，再搭配这些专业的防蚊产品，就可以提高防蚊效果了。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0%半价？
0: 真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0%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0%，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

0: 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才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

22.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2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2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在身边。

回家路上在老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路同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你一起听好歌。此时此刻不知道各位是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哈，感谢大家的如约而至，欢迎各位老朋友，大家在微信上一如既往跟我们互动就好了。新朋友呢，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我们一路听着好歌，一路踏歌而行，同

时也一路把我们的心情调整到最佳状态。此刻已经下班的朋友，欢迎我们的朱迪，欢迎风继续吹，欢迎大家下班来打卡，欢迎我们的雪飞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幻想鱼下班喽，下班喽，点歌点歌，北京天气不错，晴空万里，所以我想点一首弦子的《天空之外》。一种让人心旷神怡的感觉，是不是？好，稍后时间我们一首一首的来听大伙点播的歌曲啊。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丫丫，丫丫说飞扬姐，我今天早早的忙完来报道了，跟大家一起听歌，感谢你们的节目，在每一天回家的路上让我找到了自己的轻松频道，谢谢，谢谢你给我们的肯定。欢迎卡夫卡的熊下班快乐，飞扬飞扬，今天我想点万芳的一首比较冷门的歌曲《习惯寂寞》，中间有句歌词，一个人过的日子也不错，我想我多花一点时间能学会习惯寂寞，特别打动我。我们总会遇到要独自面对的时刻，会孤单，会寂寞，但总要学着和这份心绪相处。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朋友，祝愿大家都能慢慢找回自己的节奏，事事顺心，心想事成。其实不管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罢，一群人又怎样，当你自己的内心深处如果没有找到跟自己相处的方式，没有找到独处的那种快感的时候，其实都是会寂寞的，都是会寂寞的。可是当你慢慢的找到了跟自己相处的模式，哪怕你在人海之中，哪怕你一个人，就是在什么样的情景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跟自己在一起，这就够了。希望你越来越好，卡夫卡的熊，谢谢你给我们点的歌曲和给我们送上的祝福。欢迎我们16群的小飞龙下班快乐，飞扬下午好，出发接儿子的路上准时听你的节目，祝所有朋友健康快乐，记得嘴角要上扬哦，每天听到熟悉的歌曲一边开车一边哼着挺好的。夏天过了，我想点一首粉红色的回忆，没问题啊，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大概几点能接到小飞龙啊，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小飞龙上车之后咱们一起夏天夏天悄悄歌曲，留下小秘密好不好？欢迎追梦人下班快乐，欢迎全全，欢迎你的到来，还有我们的夕阳下班快乐，终于找到了，终于等到你，谢谢夕阳的到来。再来欢迎我们的 Jerry 飞扬飞扬，今天我想点笑脸，就像歌里唱的样，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每天不用想烦心事儿，咱们都带着笑脸往家赶，一切都顺顺当当的才是最好的，真棒！我们每一位朋友都有超绝心态啊！感谢大家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好歌相赠。那就让我们一路踩着音乐的节拍，一路带着今天的收获，潇潇洒洒把家还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我看一下哦，这位朋友应该都已经点了好几天了吧，我们的随风，他点的一首歌，他说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都能够找到最自在的状态，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永远在身边，和音乐，和自己。所以他点的是大嘴巴的永远在身边。下一首是《天空之外》。

0: 此时此刻，谢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继续一路听歌，一路来分享大家的心情故事，还有大大小小的收获。新朋友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老朋友呢，大家每天跟我们在一起，应该都知道，我们节目除了可以点歌送祝福，还可以收获日签，发送数字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你可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要特别感谢若初给我们的投稿。若初是今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呢他非常的喜欢摄影，可是毕业之后呢家人就希望他能回到他们老家的城市去工作，可是他想留在他大学的城市。最近跟爸爸因为这个事情呢也是互相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僵持，爸爸会觉得儿子好像不把他的意见放在眼里，儿子觉得哎呀爸爸好像没有那么懂我。他说其实我很爱我爸爸妈妈，我前段时间的毕业展上的照片用的都是我拍的爸爸妈妈回老家和他们儿时玩伴相聚的一些点滴。我说爸爸带着我回到了他的小时候，他可是我没有勇气把我毕业展上的照片拿给我爸爸看，怕他又觉得我好像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去发展，只是一味的按照自己的节奏走，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一定要发给爸爸看，爸爸会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对于父母来说，其实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好，你是按照我的方法走还是按照你的方法走，只要你能走得好就行。因此呢，也是借着若初今天给我们投稿了他拍到的小花在天地间，在风中孤独又坚韧的摇曳，所以我配了一句话的能量语录，让花成花，让树成树，让我们都成为自己，一起加油哈。欢迎我们的半糖主义，欢迎芷云，欢迎童哥，欢迎奇迹世界，欢迎三朵花，你好。半佛半魔说飞扬飞扬晚上好，好几天没有来了，给你发一个我们出去摩旅的照片的视频，顺便点一首周华健和李杜的难以抗拒。哇，好酷炫的这个摩旅队伍，我每次看到那个骑摩托车去自驾，或者说完成一些很棒的旅行的哥们儿姐们儿，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太帅了，帅帅的你们多多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哈。胡小喵下午好，我想点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是蔡依林的一首歌。哈，这是多少人的青春呐、啊！每个人的青春里应该都有那么一个难忘的歌手和那么一首难忘的歌，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心里是哪一首呢？可以在微信上告诉我，你还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进入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最近我们福利社里给大家做了很多很多的大牌的特卖，希望帮你省钱得实惠，也帮更多的好朋友们挑选精致好物，打造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 人生总是风风雨雨，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

0: 寂寞沙洲，我
1: 正放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2: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3: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呢17:36，谢谢我亲爱的听友们继续锁定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们一起听歌，一起回家，忙了一天，各位辛苦了，下班快乐，欢迎君君，欢迎养了一个月亮，欢迎眼哥，下班快乐，眼哥，眼哥说飞扬，我正奔波在晚高峰的路上，想送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们一首歌，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我想一想啊，一起来听一首你想听啥歌，对，你告诉我，或者我帮你选也行，很快啊，一会儿我先把这几个排着队的歌整完，然后一会儿我帮你选，好不好？保证在路上的你听得又有精气神，然后呢又受鼓舞，好吗？欢迎尾巴，欢迎乐宁，欢迎雪儿，长正你好，下班快乐，欢迎你

下班来听歌，还要欢迎我们的每天都来打卡点歌的 Vivian， 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一路同行的圈圈，谢谢你，还有我们的淘淘，欢迎淘淘来听歌。飞扬姐，我今天要点的是裘海正1994年的一首《不必不忍》送给大家。今天买了蛋糕去探望姨婆了，我定期都会去看她的，看看家里有什么需要修修补补帮忙的，我都会帮她，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不光是有意义，还是发自内心的一份善念和情感的维系。说实话，一个人对自己的家人很好，这本身就是他品质的一种具象化的体现。那不光对家人好，对周围的人也都很有爱，那是这个人的善良在不断放大的样子。所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欢迎飘飘，下班的路上飘飘说，飞扬姐，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听你们节目有段时间了，一直都不知道怎么联系你们，现在终于添加上了，我以后会常来的。好，欢迎我们的飘飘啊，以后常来。诶，王心凌好像就有首歌叫飘飘，诶，有机会一起来听。飘飘想听什么歌，稍后也可以留言给我们。首先他说，飞扬，你们节目里的歌都很好听，以至于我现在也会有那种想要听歌的冲动了。他说我已经好些年没怎么听过歌了，就是有的时候是平台给我推什么我就听什么，我是没有自己的曲库的。但自从开始听你们的节目，发现好多人都有自己的专属曲库和歌单之后，我自己内心深处也开始有了想要攒一攒自己的曲库和歌单的念头了。很好诶，就是这样，每个人在生活中其实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有的人喜欢运动，有的人喜欢做饭，有的人喜欢做烘焙，有的人喜欢做手工，有的人喜欢养花种菜，对吧？还有的人喜欢挥毫泼墨。只要是你的这个兴趣爱好让你觉得你在生活起来的样子因为它而变得更从容了，那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兴趣，很好的爱好，持续保持就好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欢迎我们的小袁。小袁说，飞扬姐我来了，今天下班有点晚，还好赶上你们的节目了。不晚不晚哈，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刚好的现在了。欢迎让我们珍惜每一天，欢迎芷云，欢迎步步步加倍，下班快乐加倍，欢迎你，谢谢你来听歌。还有我们的双月爱语，我冒个泡，北京天气渐渐转凉了，希望大家外出注意保暖，注意身体，来一首冬天的秘密吧。哈哈，一到天凉的时候，这首歌的点播率就变高了。

如既往陪你在回家的路上，欢迎我们的简儿下班快乐，谢谢悠悠。盘儿飞扬姐，我昨天听你说你也有一个小悠悠，所以我今天就来了，太可爱了。欢迎我们的星星仔。飞扬姐，我今天就想点一首云朵的《我的楼兰》，可以安排吗姐姐啊？那我要说不可以呢，你说你这话问的。三姐说我好久都没有来打卡了，今天想点一首演员，没问题啊。咱们节目基本上是大家有点必应，但实在有的时候各位点的歌我曲库里没有，那是没有的说法，但凡有的一定会给大家播啊，让大家在回家的路上开开心心的好吗？不不不加倍说，我一发消息主持人就结巴了。哎呀，你一点愧疚之心都没有吗？啊，你一点愧疚之心都没有吗？如果因为你说我被投诉了，我被扣工资了，算谁的啊？他的名字叫三个不加倍啊，我以后就这么念，多伤心！如此认真的对待你的名字，完了你还要这么说我，真的是。淘淘下班回家，把房间换了个方位，很舒服啊。有空就在家听节目，听节目我都是用大喇叭听，很带劲儿的。对咱们的节目致以最高礼仪，谢谢谢谢谢谢淘淘，给我们节目如此有仪式感的牌面，谢谢。再来欢迎我们的小莫，小莫说：飞扬姐好，老朋友好久没冒泡，今天来冒个泡，跟大家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至于歌曲嘛，姐姐安排就行。行了，行，刚才还有一位在路上忙活着的朋友啊，就这个点儿，跟很多自己的同行都在大街小巷的奔跑着。我突然想到了一首歌，等你回家，这首歌特别适合送给咱们职业司机师傅。我觉得当我们以此为职业的时候呢，他首先是蛮辛苦的，因为我们的世界就是车厢那么大一点嘛，同时一对多，每天你一个人要接纳不同的人的情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百人百姓百脾气，有些人可能给你传递的是正能量，但好多人可能带给你的是负能量，所以也希望呢你能够在工作的过程中用音乐给自己注一个情绪护城河，好情绪咱就接着，不好的情绪我们可以选择不接纳，好吧。这首歌送给在路上奔波着的各位，希望大家工作顺利，照顾好自己。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

0: 奇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1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8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2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18:09，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诶，看看时间，刚才我们可爱的小飞龙应该已经放学了吧，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听粉红色的回忆哈。欢迎小燕子，下班快乐，欢迎 SLX, 下班路上感谢有你，还有我们的初心，谢谢，谢谢你跟我们一起听歌。老杨说轻舞依旧爱飞扬，飞扬说的太对了，代表我们所有的司机群体啊，谢谢主持人给我们选的歌曲，不用客气，希望在路上大家都能够对自己好一点。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各位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发送数字一领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来薅薅羊毛，抢一抢换季的福利好物，飞扬力推的那个寡分子补水精华，还有寡分子面膜，现在都是入手的绝佳时机。

接下来欢迎刚刚下班的朋友啊，辛苦了，谢谢大家在回家路上跟我们一起听歌。可爱的小飞龙，刚刚是妈妈特别给你点的粉红色的回忆啊，她说你也喜欢这首老歌，希望每天我们节目陪伴你们一起回家的路上都能够让你们感受到放松和惬意。欢迎敏儿好学，欢迎 SLX 下班快乐，还要欢迎我们的魏魏。魏魏说飞扬姐好，今天跟大家一起听歌的过程又是很放松很放松的状态，还有我发现了，好像不管我多累，只要是坐上车有歌曲在我的周围围绕，我的心情就会变得不一样。那你就把这种不一样延续到生活中的角角落落好不好？咱们运动的时候也听歌，咱们做饭的时候也听歌，做家务的时候也听歌，因为音乐带给我们的那种放松感，它是很多其他的事情所没有办法去比拟的。所以会唱的时候你可以跟着一起大声唱出来，不会唱的呢你就跟着哼哼或者跟着一起乐呵，总之希望有好音乐作伴，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朋友的回家路多一丝的轻松。我们能做的也不多啊，就是能给你多准备几首好歌，当然最棒的其实还是你自己，因为你知道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你快乐，所以你就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啦。刚有朋友要听笑脸，您要听的那个版本呢我这边没有，我给您选择了一个女生的版本啊，下一首我们就会听到啦。小五问我怎么到我们的商城买东西，发送飞扬两个字给我们的官方微信，飞翔的飞，表扬的扬，然后你会收到三个链接。第一个链接呢是咱们358到手两瓶的寡分子补水精华，那个原价是399啊，现在给大家做活动，那个是我自己自用了3年，好多听友跟买了2年多的，谁用谁那小脸水当当的。还有就是那个寡分子的面膜，那个也是必入款啊，399到手5盒的那个湿敷贴，它不是普通的面膜，它是湿敷贴敷，你们去查一下，就是湿敷贴它和普通补水面膜的区别，可谓是一片抵五片，但是它的价位却是普通极其普通的那个面膜的价格。所以如果你想换季的时候把自己的皮肤养得水当当的啊，让它像喝饱了一样的状态，你就把这两个东西都带回去。

却是普通，极其普通的那个面膜的价格。所以如果你想换季的时候把自己的皮肤养得水当当的啊，让它像喝饱了一样的状态，你就把这两个东西都带回去。会让

依旧是好歌作伴，愿一路踏歌而行，收获好心情。这里是城市傍晚 TTTTTTT， 他说飞扬今天的歌都好好听啊，是大家点的都很好。飞扬可以互动吗？请你转告 SLX， 我是 XLS。 哎呀，这码数还挺奇幻哈。祥柱说等一分钟，哇，这歌的旋律一起，我的青春就回来啦。我想起了那些年，差不多是在零几年吧，我在江苏昆山上班的时候了。所以音乐里藏着我们的过往嘛。刚才非常淘气的这位是我们的 CCC， 他说你就不要再说了，我绕不过来了你们的这个名字啊。欢迎乐乐，欢迎我们的阿东，还要欢迎对时，以及我们的甜甜，下班快乐各位，下班路上继续哦。我们三界要听的这首歌还没有送出啊，马上送出，马上送出，稍安勿躁。马上听到的是在稍早前我们的三界点播的一首演员。同时呢优若也发来了信息，他说今天一整天的工作都是挺顺当的，心情也蛮好，中午阳光不错，我出去晒了会儿太阳，

有空大家真的应该多出去晒晒太阳，走走路，心情顿时不一样了。对，然后最好能走那种有爬坡一点感觉的路，你会发现事半功倍，既有运动效果，然后又让自己有周身舒畅，走着走着身体是暖洋洋的感觉。

0: 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刚才西兰花他点播了这首得意的笑，他说飞扬姐，我好久没有听那个雷鬼版得意的笑了，今天回家的路上能让我满足心愿吗？完全没有问题啊，不知道此时此刻心愿已达的你会不会心情很放松。谢谢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起听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志华，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依依，依依也是几乎最近每天都来啊。依依说，姐怎么去商城买你说的羊毛好物？对，我每次就是羊毛打引号的，不然大家会说，哎呀，我找了半天怎么没有羊毛制品。这样子啊，我们一起来操作一遍，手机微信对吧，我们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找到新8959，把它添加为好友，这是我们的公众号。找到完了之后呢，然后点一下私信啊，这时候呢你就开始给我们的公众平台发信息，发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发送之后你就会收到哎几条链接。第一条链接，欢迎光临飞扬城市傍晚福利社，大牌云集，好物不断。然后你点一下这个福利社，你点一下这几个字啊，然后你就看到买一送一的寡分子玻尿酸内肤水光精华了。那这个精华上面也还有我个人的一个使用的视频啊，这个长期使用下来是可以抗皱淡斑，白皙我们的皮肤，然后水水润润的，比如说肤色不均呐、暗沉发黄呐、皮肤有的时候会干会红会痒啊等等这一类的，你都可以，敏感肌是可以用的啊。平时一瓶是399，然后现在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群体当中是358，到手两瓶，期待着大家用得开心，把自己的皮肤养得水水润润的。然后第二个链接，你点一下这个飞扬福利社，进去之后就是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准备的各种各样的福利好物了。电台严选主播团队呢，也是帮大家去做了很多的试用的。来，我们往下拉，往下拉。你进去之后，你会弹出一个入冬床品节啊，全场都是半价的。喜欢什么下单好了，有床单，有那个被子、棉被啊，这个季节要盖一点有重量的被子，会让你睡得更踏实。等等，你自己去选床品。然后我们整个商城的这个页面，咱们往下拉，有一个携手六星珠宝应季饰品的特卖会，这个是羊毛专区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薅的。点击进入，你会看到各种款，比如说66元的这个天然白玉提的手串，还有99元到手一盒的这个胸针礼盒，自用也可以，送朋友也可以，还有299的足金的杏叶珍珠吊坠，都是这个季节搭配毛衣啊，然后搭配那个V 领的衣服的一些特别好的饰品。另外呢，如果说你本身是一个在生活细节上比较有仪式感的人，像有些朋友每天都要换耳环嘛，有一周不重样的耳钉礼盒，这个也特别好，可以送给你身边的好朋友，然后爱人送给自己也是完全 OK 的。诶，我记得还有一个银质的东西去哪里了？那个卖完了吗？之前有一个有一款那个银饰的，哎，那个好像卖完了。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在我们的商城里还有这个也是特别值得入的，就是因为这个季节你要保湿嘛，对吧？如果你没有一款特别好的保湿霜的话，商城现在做的这个买一送一的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平时这一盒啊125毫升的它几乎都是要将近300块钱，现在是两盒哦，买一送一到手两盒是多少钱呢？288，125毫升的那种大罐的啊，它不是小瓶瓶装的那种了。你想我们平时买一个50克的那种好一点的面霜是多少钱，所以它可是科研室。哎，如果说你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入了，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的链接去购买，希望大家都能够收到属于自己的小小惊喜。继续来欢迎微信平台上的各位，欢迎我们的是苏不是书点歌。好，你点直接发送你想听的歌曲和想传递的祝福来哈。还有我们的松茸搬运工，欢迎你来听歌。欢迎我们的慧娟，飞扬晚上好，下班路上打个卡，最近肩颈不舒服，睡觉都觉得疼，干啥都没精神，能不能帮我点一首励志的正能量的有激情的歌曲？来，我给你点一首歌，就是你要跟我一起动起来。这首歌呢是来自南征北战这个组合的，
听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干听着，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就是专门为我们肩颈不好的朋友，专门给我们肩颈不好的朋友来准备的，叫蹦吧蹦吧。然后如果说你也是肩颈不好的那种，现在你就要跟着这个音乐的节拍一起来了。同时我也提醒我们听节目的所有肩颈不太好的朋友，这个季节我建议你把我们商城里的那个艾草的那个披肩把那个买上，平时既有保暖的作用，又有一个对我们的肩颈又有一个保养的作用，这个季节用刚刚好，然后价格也不是很贵啊，你们直接到商城里去选就行了。现在所有肩颈不好的朋友来跟着我们的音乐节拍。

0: 如果你在开车的话，握紧方向盘；如果没有开车的话，手可以挥起来了。
1: 向左，
0: 哎，向左边摇头，向右边摇头。

0: 起来。
1: 怎么样，这首歌可以吧？如果你手上比较方便的话，现在你就可以双手握拳，然后呢，我们的胳膊抬起来，像小鸟飞一样，快速的挥动你的胳膊。嘴角上扬，像小鸟振翅一样。

北京时间呢18:49，谢谢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路同行的朋友，感谢大家一起来听歌，一起收获能量。阿辉说：“飞扬飞扬，怎么这么可爱？刚才的那首歌，我真的忍不住跟着一起跳起来了。”对，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歌，我们听着也是听着。如果当时你比较方便的话，比如在家里啊，或者是在走路的时候啊，真的是可以跟随着音乐的节拍去找一找那个节奏点，在走路的过程中。给自己一些步频节拍，或者是给自己编排一些动作。你像我们干走路也是走，我们耳朵里听着音乐，我们的手上其实也是可以动起来的，前面拍拍，后面拍拍，然后做一些振翅状，做一些挥手状。你不要去想别人怎么看你，总之对自己好就行了。还有就是关于脖子这一块的话，我其实好长一段时间我的颈椎也不是很好，因为长期伏案工作的人都会有这个问题，颈椎不好它不光是疼的问题，有时候那个头晕啊，带来那个头痛感啊，真的是没有人能救啊那一刻。所以我后来是怎么调理的呢？我后来是给自己定了铃，我基本上是在25分钟左右我就要起身，赶快活动活动，摇一摇自己的这个脖梗，是不让自己长时间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的，慢慢慢慢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暖啊，慢慢慢慢的其实就调整好了。还有就是睡姿，那个枕头，我们商城里有一个枕头也不是很贵，29.9块我记得是，它其实特别适合就是颈椎不适的朋友去选择的一款枕头，因为你在那个脖子刚好卡到那个位置的同时，你的这个后背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小小的托举，在我们的商城里一个条状的那个枕头，才几十块钱啊，如果你需要的话都可以去选一选。总之我们是希望跟大家一起更健康更好的去奔向未来，奔向美好的明天。欢迎我们的小年儿，下班快乐，是苏不是是叔，说每天都准时听你的节目，很喜欢，我把点歌的机会留着下次用。没事没事，谢谢你对于我们节目的喜爱和对于每一次点歌机会的珍视，那就下一次期待着你点播的好歌能带给我们在路上一种不一样的陪伴，好不好？看看时间呢，又到了差不多要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各位想要听的好歌，今天呢也陆陆续续都在给大家播出，希望我们的这些歌曲能够让各位收获能量，收获快乐，同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收获一种认知，就是你的心情，你的快乐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别人掌控不了你，你要掌控你自己，做你自己心情的主人哈。谢谢我们的半大老哥，谢谢每天一如既往，谢谢红点儿，谢谢星星，谢谢你们。城市傍晚，明天傍晚时分，我们不见不散。

0: 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

0: 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关注一下，点击电台商城，认准限时折扣里边那个黑白配的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的套盒，前三名下单的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赶紧下单了。重点来了，这次呢，我们这个新版的套盒真的是太良心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套盒里边的黑绷带是全新的 50PX 50% 高浓度玻色因的新版黑绷带，而白绷带呢是新版的 GR 版本。这个 GR 版本呢，相比起老款的白绷带，新版呢是从修护维稳升级到了逆糖加抗老加去黄提亮加淡纹紧致，适合有抗糖抗老和修护综合需求的肤质。而且呢，新版的透气绷带质地配合多孔载体技术和角砂丸，更好推开不搓泥，还去掉了老款当中的酒精和增白剂的成分，对敏感肌更友好。也是因为这次新版的白绷带有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提升，我们这次特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白加黑的套盒带给大家。50毫升新版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前三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还送给您最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的正装。现在呢，后台已经爆单了哈，好多听友问赠品还有没有，只要能拍到就还有赠品。重点强调一下，每小时只有前三名，现在赶紧来下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50毫升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加新版的 GR 款的白绷带，两瓶正装现在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680块钱，前三名下单的听友们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正装哈。购买方式呢很简单，来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点击关注以后进入到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栏找到黑白绷带套盒，现在赶紧下单去抢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2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2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7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4: 上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4: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5: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2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2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2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2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清盈露，7天无流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哈，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 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哈，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清盈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清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清盈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3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2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三件套，限时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怎么这

0: 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0: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9: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2: 各位听友，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2: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

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0: 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伯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伯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
1: 博康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
0: 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 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 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 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

0: 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维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 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

0: 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

0: 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2: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五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3: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5: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 30%。 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四成是首次亮相。
4: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巴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友，刚才是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3: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感觉听到这个熟悉的前奏，好像就马上把人拉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港产电影最辉煌的年代。21: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

是吴乐成早期的一首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港产电影最辉煌的最后时代里面，其实吴乐成这个名字和那时候的电影配乐是完完全全分不开的。那个时候的香港被称作为东方好莱坞，每年出产的各种各样的电影题材都是风靡亚洲的。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让伍乐成的音乐非常的具有电影的画面感。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今晚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来听歌。欢迎一下我们的冬至大哥晴天都来打卡了。当然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沉浸在伍乐成先生的音乐世界里面。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在伍乐成的这么多首作品当中，他唯一一个能够让我觉得好像有青春少女感的，那一定是来自于他为 Twins 打造的作品。因为呢，要说到 Twins 的成功，就一定离不开伍乐成。而伍乐成不管是 Twins 的普通话作品还是粤语歌作品，几乎都是由他一手包办。 Twins 那几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广为传唱的歌曲，几乎都是出自于伍乐成的手笔。就比如说2005年Twins 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首播主打歌《见习爱神》。

辉煌时代，又创作亲手的托起了现象级的女子组合 Twins。 她用旋律镌刻胶片的光影，也能跨越流媒体浪潮持续刷屏。她是音乐人伍乐成。这一期我们的音乐大师课的传记故事，就让我们走进香港音乐人伍乐成的音乐人生，去拆解每一首旋律背后的成长、执念和光荣。1971年12月，伍乐成出生于中国香港，自幼浸泡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他9岁学习钢琴，10岁主修小号，年少便成为了香港青年交响乐团的首席小号手。后来呢，远赴美国的伯克利音乐学院深造，主修音乐制作与电影配乐的双学位。西洋配乐的叙事逻辑，还有古典乐器的细腻情绪和香港市井的流行烟火，在他的身上融为一体。他的旋律天生自带着画面感，就好像你一听到他写的音符，就能走进到光影的电影世界。1996年，伍乐成学成回港，签约了新工厂。刚刚踏入行业的伍乐成就交出了自己人生的第一首正式公开发表的作曲作品《烽火海的我瓦西》，作为电影《古惑仔之人在江湖》的插曲来面世。这首曲子呢，采用了一个硬摇滚的编曲架构，强劲的鼓点，失真的吉他，搭配了少年桀骜张扬的旋律线条。陈小春、谢天华、朱永棠组成的烽火海组合，也唱出了江湖少年的一腔孤勇。初出茅庐的伍乐成用这首作品敲开了香港影视音乐的大门。自此呢，伍乐成就一头正式扎进了电影的配乐领域。90年代末到千禧年代之初，港片的黄金时代尾声，无数的爱情、青春、警匪和武侠的电影里面，都流淌着伍乐成写下的音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叫做《六楼后座》。而这部电影呢，其实是属于一个香港年轻人的群像故事。一群迷茫的年轻人挤在一间小小的出租屋里，挥霍青春，面对现实。伍乐成的配乐没有走宏大的叙事，大量的使用了吉他和简单的键盘，曲风偏向于另类的都市民谣，细碎随性，又带着戏谑和伤感的底色。电影的主题曲《六楼后座》旋律松弛散漫，没有那些浓烈的起伏，就像年轻人的自言自语，把青春的荒诞、迷茫、苦中作乐全部收纳进音符里面。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呢，其实来自于当时电影的主演林嘉欣。林嘉欣并不算是一个专业的歌手，但是由他来唱这首歌曲却非常的合适。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曾经的出租屋时代，那个时候和室友们整天闹在一起，好多好多的青春回忆都涌上心头。

知道这两首快节奏的歌曲能不能够让你感受得到来自于伍乐城的音乐画面感呢？他是香港乐坛极具电影感的作曲大师，他的配乐铺满了港产电影最后的辉煌。

那些曾经属于我们的一切，谁都不能改变。在六楼后座的时间里面，是一段幸福的时间。即便那个时候，年轻人都是刚刚初出茅庐，可能合租在一起，每天要忍受着各种各样合租的不一样的不方便。但是那个时候，如果说有一群年轻人为了梦想集结在了一起，那段时间即便在你未来成功之后，在你未来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房子之后，也是一直会怀念的合租生活。这是一部有点文艺的电影，而吴乐成呢，其实真的很适合写一些文艺电影的主题曲。不知道2000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香港拍的电影，叫做《薰衣草》。这部电影呢，主演是金城武和陈慧琳。吴乐成让整部电影的配乐大量的使用了钢琴、长笛，氛围是空灵和治愈、梦幻和轻柔的，带着像香氛一样的朦胧浪漫感。陈慧琳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薰衣草》，旋律呢线条温柔流动，小调的底色又裹着明亮的和声，没有那些撕心裂肺诉说着孤独的灵魂、期盼救赎的柔软心绪。音乐和影片的薰衣草香气氛围完全融为一体。也正是因为这部电影的配乐，让吴乐成第一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的提名。而这部电影呢，我当时还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本身它是我看过的第一部比较偏文艺的浪漫电影。陈慧琳饰演的阿斯娜是一个香薰师，结果有一天她在回家之后呢，发现天上掉下了一个天使，掉在她家的阳台上，而这个天使是金城武所演的。当时我觉得这两个人的颜值都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那种互相之间你爱上了一个从天而降的天使的感觉，让你觉得好像这种童话和浪漫的故事特别的引人入胜。而电影呢，还去到了法国的南部，去到了普罗旺斯做实景的薰衣草拍摄。所以当你看到金城武和陈慧琳这两个俊男美女在薰衣草的花田里面浪漫的追逐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好像让你拥有了很多很多对于爱情甜蜜的幻想。

世纪的90年代末期到千禧年代初期，是伍乐成在深耕影视配乐的一个高产的年代。那个时候，他给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都谱写了主题曲，就像接下来这一首歌，我想可能很多人对他的印象会有很多不同种的印象，不管是96版的《神雕侠侣》里面那个白白净净的古天乐，还是后来在《寻秦记》里面那个让你觉得有点黑黝黝的古天乐。其实在那个年代里面，我总觉得古天乐总是白骨和黑骨自由的切换，但是无论是白骨还是黑骨，似乎都能虏获到很多少女的芳心。当年作为当红炸子鸡的古天乐也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唱片，虽然古天乐并不是一个歌手出身，但这张唱片里面的制作水准却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包括同名的主打歌《男朋友》就是来自于伍乐成的作曲，并且也是由伍乐成监制和制作的一首作品。当时一经推出，这首歌曲也让刚刚才尝试发片当歌手的古天乐尝到了一把当歌手当红的滋味。

古天乐的这首《男朋友》也是他第一张个人专辑里的主打歌。其实说起来呢，古天乐真的不算是一个歌手，但是这张专辑却本身还蛮出圈的。毕竟在千禧年代初期的那个时候，古天乐真的算是整个香港娱乐圈的当红炸子鸡了。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一下我们的小云哥、小燕子还有道哥都来打卡了。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和服务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是全新的新，新年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然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新8959，直接在新8959的公众号里面发私信过来，点击底部菜单栏里面把它变成对话框，直接变成一个打卡两个字，输入打卡两个字发送过来，就能收到我们的自动打卡回复。自动打卡的回复里面还有大然个人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了。赶紧关注一下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关注了新8959之后，想跟我来一起聊聊天，想跟我一起在节目当中来互动的朋友们，都可以直接把你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当然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有超级多的福利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比如说来自于迪奥的变色润唇膏，四支装的囤货价只要199。199到手整整四支的迪奥变色润唇膏，想要来下单的话呢，也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我的名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因为你要知道，平常我去买一个杂牌的润唇膏，一支也得30-40块钱了吧，但你现在通过199到手四支润唇膏，在秋冬天气里面必不可少的东西，赶紧直接能够到手价格不到50块钱一支，就能够直接拿到我们的迪奥的变色润唇膏。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今晚的城市夜飞行的节目，跟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音乐大师课，一起来听听香港的金牌制作人伍乐成的创作人生。96年，他本身也回到了香港，来本身从伯克利音乐学院深造之后，主修了音乐制作和电影配乐的双学位，所以呢，本身他也最开始入行的时候，就是从电影开始敲开行业的大门。刚刚其实我们也听到了好几首来自于伍乐成配乐的电影的主题曲，而真正让伍乐成封神的电影作品，应该就是2003年。真正将他推上电影配乐荣誉巅峰的，便是那部改写了香港警匪片历史的《无间道》。由伍乐成操刀创作的电影同名主题曲，音域压抑的小调旋律，恢宏克制的弦乐铺底，简约的电子音效穿插其间，就好像在黑暗之中卧底人物的步步前行的脚步声。双声部的对唱结构映照了两位主角互为镜像，善恶纠缠，逃不开轮回的煎熬宿命。这首歌让伍乐成一举拿下了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原创歌曲，成为了香港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配乐丰碑。在胶片光影之中，伍乐成也证明他不只会写歌，更是会用音符来讲故事。

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什么。

这首《无间道》真的算是当年港产电影最后的巅峰时期，也让武乐成这个名字随着港产电影的配乐走进到了更多人的心里。21:32，欢迎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小魏姐姐，还有我们的李正盛以及我们的点同学。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年代音乐为您直播当中，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来同步收听，四川省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直接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号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那个放大镜的图标里面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输入大然 FM， 点击搜索之后呢，就会进来一个直播间，叫做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关注我的视频号的直播间账号的话呢，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直播的，记得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点

击我的头像，给我点个小关注。如果可以的话呢，帮我送出一个只要一毛钱的粉丝灯牌，加入一下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在这里呢，大然谢谢大家了。希望大家首先给我点个关注啊，点击头像，点个关注，然后呢，帮我送一个只要一毛钱的粉丝灯牌，在礼物这一栏里面送一个一毛钱的礼物，就可以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了。那么同样，今天晚上是周二了，每到周二的环节，我们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进入到音乐大师课。今晚我们要认识到的这位大师是来自于香港乐坛的金牌作曲人，也是金牌监制伍乐成的音乐世界。伍乐成呢，其实本身1971年出生，25岁的时候呢，他自己刚刚从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回到香港之后就马上成为了一位电影配乐的达人。其实除了电影配乐之外呢，他也很适合写情歌。在深耕电影配乐的同时，唱片圈也注意到这个崭露头角的年轻人。97年前后，伍乐成为当时正在经历雪藏复出低谷的梁汉文写下了两首至关重要的代表作。衣柜里的男人这首歌曲呢，阴郁内敛的都市苦情曲风，写尽了失恋男人被抛弃之后蜷缩封闭在自我世界里的自卑和破碎。而紧接着的好朋友这首歌曲，作曲和编曲就变得更为开阔了。中版的抒情路线，弦乐是层层递进的，讲述了爱情退不成恋人，只可退作朋友的拉扯和遗憾。这首歌呢，帮助梁汉文拿下了当年的 TVB 十大劲歌金曲，也巩固了梁汉文的乐坛位置，让业界看到了伍乐成去驾驭男性苦情歌的强大内核。这首歌曲当年也让本身已经被雪藏和低谷的事业期，已经遭到谷底的梁汉文重新又回到了歌坛的二线位置。

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可心死再说。来开开心心的歌唱，来吹熄烛光。

温柔，才肯接受这残忍的引诱。唯有趁这晚你在。

后呢，这首好朋友其实说的就是做不成恋人，最后还能够做朋友的一个很遗憾的故事。其实95年的时候呢，梁汉文本来是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当红的苗头，因为他当时已经有了两首爆款的单曲被全港传唱。只不过95年的一次综艺直播的过程当中，梁汉文不小心爆了粗口，然后就被 TVB 和华星给雪藏了。雪藏整整两年的时间，再次复出的时候早就没有了之前的人气。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说，一个歌手也好，一个艺人也好，必须得去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羽毛。如果但凡在某些地方做出了一些行差踏错的事情，就很容易让整个市场把你给遗忘掉。梁汉文其实从来不缺唱功，也不缺实力，但总是好像缺了一点点的运气。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首歌曲去感受到他梁汉文本身依然还是一个特别会唱歌的男歌手。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李华，还有我们的王小二同学。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因为乐坛颁奖礼上的斩获，也让当时的英皇唱片看中了伍乐成。90年代末期，英皇唱片推出了一个叛逆少年谢霆锋。那个时候的谢霆锋背负着诸多的争议，年少桀骜，外壳锋利，内心却藏着柔软和敏感。伍乐成读懂了这份矛盾，于是为他写下了一首首烙印时代的金曲。1997年为谢霆锋写的《无声访有声》，写的是少年青涩的爱和误会。这首歌曲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那个时候在刚刚出道的谢霆锋，在伍乐成的打造之下，褪去了那份稚气的少年感，更多的是有一种成熟男性去唱情歌的味道。

此时无声方有声，这首歌曲写的是少年青涩的爱与误会。可乐同学说，那个时候我14岁，因为喜欢一个人，所以就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对呀，那个时候的表白可能真的是青春年少时候的悸动，而这份悸动其实说出口的时候反而就没有那么的让人觉得怀念了。可能正是那种无声仿有声，没有说出口的爱，才是能够保存在我们心底里面最珍贵的一份回忆。可乐说，是因为有一天广播里面放了这首歌，那年9月1号我走进高中的教室，第一眼就看到了他。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泪如雨下。其实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因为一首歌的时间让自己总是会记住很多很多当年自己经历过的瞬间，这可能就是音乐能够给我们带来的魅力吧。或许当年跟你一起听歌的人早就已经不在你身边了，但你却依然记得当时和他一起听歌的样子。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 的音乐这个追梦人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特别是已经在直播间听了很久的，像我们的散落在风里的流年、暖阳，还有我们的水草倚山风，还有我们的苏同学、云同学、倾城山站，还有我们的野火、中年少女、美乐蒂闺蜜，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哦，点击我的直播间右上左上角的头像，然后帮我点个关注。可以的话呢，帮我送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加入一下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谢谢大家了，因为我很需要大家能够在视频号的粉丝团里面给我送一个1毛钱的灯牌，能够让我这个热度更高，能够保持好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制作的热度。今天晚上呢，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依然是香港金牌的音乐人伍乐成的创作故事。电影的配乐教会了伍乐成情绪的铺陈，和梁汉文、谢霆锋的合作又让他吃透了男性情歌的内心皱褶。而后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风飞恋》正是一个在所有的娱乐圈和娱乐新闻头版占据头条的位置。这个时候伍乐成也为谢霆锋写了另外一首作品，名字叫做《非走不可》，旋律温柔又锋利，道尽了失恋的破碎。那个时候正值《风飞恋》绯闻最热的时期，哪怕那个时候谢霆锋的经纪人觉得这首歌的歌名不太吉利，但因为谢霆锋自己特别喜欢这首歌曲，所以就力保了这首歌发行。最后这首歌横扫了各大颁奖礼，直接奠定了谢霆锋在新生代的乐坛地位。后续他和谢霆锋合作的《爱后余生》《一了百了》也是接连爆火。伍乐成把少年人的热烈、挣扎和心碎全部都写到了情绪里。这首歌曲我还记得刚刚发行的时候，好事的香港媒体把非走不可的非写成了王菲的菲。

这首《非走不可》也是当年谢霆锋在早期的一首代表作。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呢，各位如果是在秋冬的季节很想入手唇膏的朋友们，就赶紧看过来了。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商城里面有着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一些精彩福利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迪奥的变色润唇膏囤货套组，四支装只要199。平常呢，你要去任何的超市或者商超去买润唇膏，其实买一个随随便便普通的牌子都要40块钱左右一支了。但今天你199到手的是四支迪奥的变色润唇膏，所以四支平均下来每一支的价格还不到50块钱，也就是你同样用40多块钱的价格就能买到来自于世界顶级的奢侈品牌迪奥的变色润唇膏。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请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和服务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是全新的新，新年的新，8959是4个阿拉伯数字。输入了新8959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关注这个公众号新8959之后呢，直接点击发私信，然后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变成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燃两个字，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大燃两个字，直接点击发送，然后你就会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迪奥的变色润唇膏199囤货四支装，跟你的闺蜜跟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囤货，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秋冬季节滋润嘴唇特别好的东西。而且很多的女生呢，其实说实话平常呢好像不太愿意涂口红，因为总觉得口红太隆重了，但是迪奥的变色润唇膏不仅能够帮你滋润嘴唇，还能够帮助你根据你的体温进行一个温度的变化，温度变化之后还能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更加的好，而不是那种比较刷白的嘴唇啊。所以本身迪奥的变色润唇膏四支装只要199，平均每一支的价格还不到50，并且能够根据你的体温变化让你的气色看上去更好。这一款的变色润唇膏今天在我们的电台直播间里面，在我们的电台的福利商城里面，四支装199，想来直接秒杀的话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来自于伍乐城的作曲，而且这首歌呢也算是一首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作品，当年陈小春版的《鹿鼎记》应该大家都看过吧。对于陈小春版的《鹿鼎记》，有很多人说他就是一个天生的韦小宝，他把韦小宝那种亦正亦邪的感觉全部都演了出来。而同样伍乐城也为这部连续剧量身打造了这首《叱咤红人》，这首歌曲把那个时候陈小春演的韦小宝那种潇洒倜傥而且又亦正亦邪的感觉全都融入到了他的旋律当中。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10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让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是来自 Twins 的《风筝与风》。其实当年我觉得 Twins 在香港属于现象级的女子团体，为什么这么说呢？在

合 Twins， 他用旋律镌刻胶片光影，也能跨越流媒体浪潮持续刷屏。1971年出生的吴乐成，自小呢是浸泡在了古典音乐的世界。9岁他就学习钢琴，10岁主修小号。年少的吴乐成就是香港青年交响乐团的首席小号手，后来远赴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深造，主修音乐制作与电影配乐的双学位。其实你会发现，从他96年回到香港开始参与电影配乐制作，到千禧年前一系列的情歌作品的出圈，2001年吴乐成也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英皇把两个初出茅庐、稚气未脱的少女交到了他的手上，他们就是日后横扫华语乐团的现象级的女团 Twins。阿萨与阿娇带着校园少女独有的天真懵懂，既有闺蜜之间的陪伴，也有青春期的青涩爱恋。吴乐成精准地抓住了这独一无二的气质，为他们量身定制了整套的音乐宇宙。初出茅庐的第一张 EP， 两首吴乐成创作的主打歌《明爱暗恋补习社》和《女校男生》就爆火出圈，后续的《恋爱大过天》又写进了校园时代的萌。国民度，那我想应该是每个人都会唱，而且很长的一段时间呢，这首歌曲成为了很多运动比赛的主题曲，真的要动起来了。如果说特别是人到中年之后，好像缺乏运动，总是泡在格子间里面，泡在办公室里面，这样子对身体是真的不太好。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让自己经常经常的动起来，生命在于运动。就像吴乐成当时写下这段旋律的时候，也是本身知道郭天王是一个很动感的舞曲制造者，所以能够把这首歌曲通过春晚的舞台带给全国的观众，我想这本身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吧。继续来听听看吴乐成写的那些经典作品。而说到后来吴乐成和杨千嬅的合作，更是碰撞出了风格迥异的很多首经典。杨千嬅有一首歌的名字可能相对来说呢，很多怎么说呢，很多非粉丝的人并不一定听过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闪灵》。《闪灵》这首歌的灵感呢，是直接取自布库里克的经典欧美恐怖电影《闪灵》。吴乐成在作曲和编曲上刻意加入了很多悬疑和阴冷的合成器音效，细碎紧绷的旋律线条把失恋之后你的前任就如同鬼影一样盘旋在脑海挥之不去的心理恐惧都给具象化了。从电影配乐出生的吴乐成真的很懂如何用旋律去营造一个画面感，虽然爱情落幕，你的回忆却如同恐怖片的画面一样反复来侵扰自己，把思念、害怕、无法释怀的复杂情绪都揉进到了小调的旋律当中。这也是在香港乐坛非常少见用恐怖电影的意象去写失恋的一个另类作品。

而在伍乐成与杨千嬅合作的所有歌曲当中呢，我觉得接下来这一首是非常有细节描写的歌曲，这是电影《新扎师妹二》的主题曲《咬唇》。伍乐成呢，兼顾了电影叙事和歌曲的独立表达，用铿锵的弦乐去打底编曲，节奏带着进行曲一般的韧劲儿，贴合了女主方丽娟既有女生的柔软，又有一往无前的执拗。咬唇这个细微的动作，既是打仗前咬紧牙关，也是奔赴爱情时的孤注一掷，把恋爱如同打一场硬仗，敢赌上全部人生的少女心事写得荡气回肠。不知道听到这首歌曲，又有多少人能够想到当时新扎师妹的电影画面呢？

杨千嬅的这首《咬唇》，不知道能不能感受得到那个女性在本身面对爱情或者面对自己工作和事业的时候那种互相之间最坚韧的味道在里面。2014年入行十多年的伍乐成登上了红磡体育馆，举办了幻想国度作品展的演唱会。一连两晚的演唱会座无虚席， Twins、 谢霆锋、麦浚龙、杨千嬅、陈慧琳、关心妍等数十位歌手都齐聚红馆，轮番唱响了他笔下一首又一首的时代金曲。全场的大合唱此起彼伏，用歌声致敬这位藏在光环背后的作曲大师。22: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大家想看到今天晚上关于港乐的作曲大师伍乐成这一期的视频版，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去搜索我的节目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已经上传了。然后呢，大家可以想去看的话呢，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我的节目账号。平常呢，可能在上班摸鱼的时候啊，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想要看一看跟一些音乐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视频短片，都欢迎大家在抖音上来关注我的节目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这个账号呢，是大然会把平常可能在电台节目里面的一些专题的内容会做成视频版，有声音也有画面，就像是一个打开的音乐杂志一样。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来赶紧搜索关注一下我的节目账号哟，叫做音乐追梦人 FM。今晚的歌单依然是伍乐成的创作作品展，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又算是伍乐成在流媒体时代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传统的唱片工业落幕，流媒体时代到来，很多音乐人都逐渐沉寂了，伍乐成的旋律却依旧有着穿透时代的力量。2016年 JC 陈永彤演唱的《说散就散》横空出世，凭借电影《前任攻略三》《再见前任》的两个版本的翻唱，引爆了整个内地的互联网。撕心又裂肺的《体面释然》道尽了分手之后成年人的拉扯，当时横扫了各大的音乐榜单，成为了跨时代力量的现象级金曲，也让一代年轻人听见了属于伍乐成的旋律力量。不知道这首歌曲你会最熟悉谁的版本呢？今天晚上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袁娅维的翻唱版本，而这首版本呢，也是很多人最为熟悉的当时的电影《前任攻略三》的推广曲，也让很多人知道了袁娅维这个很会唱歌的歌手。

李克勤的《合久必婚》，不知道是不是也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点点的熟悉呢？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它的编曲里面有很多的钢琴去唱着一段两个人在一起很久之后，然后互相之间能够想要步入婚姻殿堂的感觉。所以其实从校服走到婚纱的情感是我一直都特别羡慕的情感，而我也知道我们的听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听友都是属于跟老公跟老婆一起从校服走到婚纱，所以合久必婚，婚久也是必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牢牢把握住这一段的幸福。而李克勤本身说着合久必婚，而就像刚刚说到的，其实伍乐成最爱的合作的艺人来讲的话，应该就是 Twins 了。 Twins 那些叫得上名字的歌曲其实都是来自于伍乐成写出来的，就比如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恋爱大过天》，这首歌曲说的是两个小女生可能在刚刚开始接触到恋爱，刚刚开始有了心动和初恋的感觉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一切都不重要了，恋爱就是摆在自己生命当中的头等大事。同学爱新鲜，恋爱大过天。

同学爱新鲜，恋爱大过天。今天晚上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这两个小时来自于香港著名的金牌制作人伍乐成的音乐作品展。接下来呢，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黎明的《我可以忘记你》，这是伍乐成和黎天王的第一次合作。虽然这首歌曲并不算是特别出圈的作品，但你可以通过伍乐成的一首首的歌曲去感受得到，其实好像他的每一段旋律里面都是那种非常有画面感的作品。不管是恋爱大过天，还是恋之风景，还是无间道，还是叱咤红人，风筝与风非走不可，莫斯科没有眼泪，还是说散就散，咬唇薰衣草，这些歌曲其实本身都有很多的电影质感在里面。稍后的时间，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视频号里面来收听大然的彩蛋时间。稍后想来继续跟大然聊天，想继续在视频号里面来听我唱歌的朋友们，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还会有视频号的惊喜彩蛋时间。稍后我们视频号里再见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已经很久没有推出过赫莲娜白绷带加黑绷带的套盒了。那最近呢，我们电台商城的黑绷带买二赠一的套盒卖得真的太好了，黑绷带的效果确实好，所以呢，很多听友呢对白绷带也充满期待。那我们就满足大家，毕竟白加黑才完整。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黑绷带再加50毫升白绷带的套盒，破天荒只要1680块钱，而且哈，每小时前三名下单的小可爱，直接再给大家送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第六代绿宝瓶精华。天哪，这个赠品单买都要1000多，大家呢可以算笔账哈，专柜单买一瓶黑绷带要2980，今天呢我们黑白双煞两瓶大容量的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您还可以使用到我们电台商城的各种优惠券，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再送一，这个羊毛不薅真的是会后悔到拍大腿的。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放心冲就完事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电台商城认准限时折扣里边那个黑白配的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的套盒，前三名下单的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赶紧下单了。重点来了，这次呢我们这个新版的套盒真的是太良心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套盒里边的黑绷带是全新的 50PX 50% 高浓度玻色因的新版黑绷带，而白绷带呢是新版的 GR 版本。这个 GR 版本呢，相比起老款的白绷带，新版呢是从修护维稳升级到了逆糖加抗老加去黄提亮加淡纹紧致，适合有抗糖抗老和修护综合需求的肤质。而且呢，新版的透气绷带质地配合多孔载体技术和绞杀丸，更好推开不搓泥，还去掉了老款当中的酒精和增白剂的成分，对敏感肌更友好。也是因为这次新版的白绷带有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提升，我们这次特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白加黑的套盒带给大家。50毫升新版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前三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还送给您最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的正装。现在呢后台已经爆单了哈，好多听友问赠品还有没有，只要能拍到就还有赠品。重点强调一下，每小时只有前三名，现在赶紧来下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50毫升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加新版的 GR 款的白绷带两瓶正装，现在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680块钱，前三名下单的听友们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正装哈。购买方式呢很简单，来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点击关注以后进入到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栏找到黑白绷带套盒，现在赶紧下单去抢吧。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人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你怎么闯红灯了？哎，
1: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1: 没事，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平常要是看见别的车停这儿可不行，一定要举报他，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1: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2: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5-6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1: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2: 真的假的？5折半价？
1: 真真儿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2: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1: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2: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1: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2: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1: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2: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1: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2: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1: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2: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1: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 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
2: 新八九五九，记住了。
1: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五折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2: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五折，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1: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五折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2: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八九五九，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3: 赶紧去抢吧。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塑，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点九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已经很久没有推出过赫莲娜白绷带加黑绷带的套盒了。那最近呢，我们电台商城的黑绷带买二赠一的套盒卖的真的太好了，黑绷带的效果确实好，所以呢，很多听友呢对白绷带也充满期待。那我们就满足大家，毕竟白加黑才完整。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黑绷带再加50毫升白绷带的套盒，破天荒只要1680

0: 50块钱，而且哈，每小时前三名下单的小可爱，直接再给大家送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第六代绿宝瓶精华。天哪，这个赠品单买都要1000多，大家呢可以算笔账哈，专柜单买一瓶黑绷带要2980，今天呢我们黑白双煞两瓶大容量的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您还可以使用到我们电台商城的各种优惠券，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再送一，这个羊毛不薅真的是会后悔到拍大腿的。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放心冲就完事儿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电台商城，认准限时折扣里边那个黑白配的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的套盒，前三名下单的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赶紧下单了。重点来了，这次呢我们这个新版的套盒真的是太良心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套盒里边的黑绷带是全新的 50PX 50% 高浓度玻色因的新版黑绷带，而白绷带呢是新版的 GR 版本，这个 GR 版本呢相比起老款的白绷带，新版呢是从修护维稳升级到了逆糖加抗老加去黄提亮加淡纹紧致，适合有抗糖抗老和修护综合需求的肤质，而且呢新版的透气绷带质地配合多孔载体技术和绞杀丸更好推开不搓泥，还去掉了老款当中的酒精和增白剂的成分，对敏感肌更友好。也是因为这次新版的白绷带有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提升，我们这次特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白加黑的套盒带给大家，50毫升新版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前三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还送给您最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的正装。现在呢后台已经爆单了哈，好多听友问赠品还有没有，只要能拍到就还有赠品，重点强调一下每小时只有前三名，现在赶紧来下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50毫升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加新版的 GR 款的白绷带两瓶正装，现在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680块钱，前三名下单的听友们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正装哈。购买方式呢很简单，来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点击关注以后进入到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栏找到黑白绷带套盒，现在赶紧下单去抢吧。
1: 星光璀璨，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0%半价？
0: 真真儿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

0: 哎，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1: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四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0: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1: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G 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0: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1: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0: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1: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四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0: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1: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
0: 新8959，记住了。
1: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五折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0: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五折，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1: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五折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0: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已经很久没有推出过赫莲娜白绷带加黑绷带的套盒了。那最近呢，我们电台商城的黑绷带买二赠一的套盒卖的真的太好了，黑绷带的效果确实好，所以呢，很多听友呢对白绷带也充满期待。那我们就满足大家，毕竟白加黑才完整。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黑绷带再加50毫升白绷带的套盒，破天荒只要1680块钱，而且哈，每小时前三名下单的小可爱，直接再给大家送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第六代绿宝瓶精华。天哪，这个赠品单买都要1000多，大家呢可以算笔账哈，专柜单买一瓶黑绷带要2980，今天呢我们黑白双煞两瓶大容量的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您还可以使用到我们电台商城的各种优惠券，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再送一，这个羊毛不薅，真的是会后悔到拍大腿的。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放心冲就完事儿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电台商城，认准限时折扣里边那个黑白配的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的套盒，前三名下单的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赶紧下单了。重点来了，这次呢我们这个新版的套盒真的是太良心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套盒里边的黑绷带是全新的 50PX 50% 高浓度玻色因的新版黑绷带，而白绷带呢是新版的 GR 版本。这个 GR 版本呢，相比起老款的白绷带，新版呢是从修护维稳升级到了逆糖加抗老加去黄提亮加淡纹紧致，适合有抗糖抗老和修护综合需求的肤质。而且呢新版的透气绷带质地配合多孔载体技术和绞杀丸，更好推开不搓泥，还去掉了老款当中的酒精和增白剂的成分，对敏感肌更友好。也是因为这次新版的白绷带有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提升，我们这次特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白加黑的套盒带给大家。50毫升新版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前三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还送给您最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的正装。现在呢后台已经爆单了哈，好多听友问赠品还有没有，只要能拍到就还有赠品。重点强调一下，每小时只有前三名，现在赶紧来下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50毫升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加

0: 新版的 GR 款的白绷带，两瓶正装现在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680块钱，前三名下单的听友们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正装哈。购买方式呢很简单，来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点击关注以后进入到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栏找到黑白绷带套盒，现在赶紧下单去抢吧。
1: 星光璀璨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云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axy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折半价？
0: 真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1年4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折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折，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清明露，7天无流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哈，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哈，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清明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清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清明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三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2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三件套限时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

0: 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伯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中博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的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

0: 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伯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伯方深入学习借鉴。伯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伯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伯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伯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伯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伯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摘播完熟技术，达到整盘整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三年三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6.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0.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7.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2.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3: Yes，
1: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新来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悠悠们早上好喽。每周一周五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呢，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通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车友友们啊，能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添加搜索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一起发送问早信息过来。那种车在路上，人在路上，魂儿还没起来的车友友，接下来的时间就跟着我们的开场歌曲，会唱的朋友一起唱起来，好不好？准备好了没，各位？

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啊，这个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非常之熟悉，开场的歌曲非常熟悉，会唱的朋友扣个一，不会唱的朋友来扣个眼珠子啊，准备好齐声共唱这首歌曲了没有？三二一，走。

0: 太心动这种感觉怎么样？今天的开场歌曲有没有提神？会唱的朋友一起唱了没？问早时刻无赖种花家早上好，甜甜圈早上好，永旺早上好，我们的二档横晃、啊、不是横逛，那么看这名有点来气，正在早高峰的路上啊，早上七到九，晚上的五到七，你能不能改成六档横晃啊？六档快了点的。哎，这是早上好啊，小亮，阳光明媚吗？这会儿啊，这会儿成都不够明媚啊。大张来了，早上好。
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啊，家人来了。
2: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要给二年级的小朋友戴红领巾了。
0: 啊，今天呢？昨天咱家那小哥哥也是给二年级的那个戴红领巾了。我说昨天戴的咋样？他说还行，系了三个，有一个系死扣了，解开了，第二回系上了。那个家人家的小宝贝儿啊，这个没有什么要领啊，就是多练习，还有就是系扣的时候别在根上系啊，系的时候注意看你对面的小朋友啊有没有伸脖瞪眼儿，伸脖了瞪眼了，那就是你系太紧了。松姐，
3: 小亮，小亮早上好，周三了啊。
0: 周三了啊，
3: 快乐的一天开始。
0: 哎呀姐，你这逗号太大颗了。犯困的 Coco 早上好，淼淼
4: 早上好，
0: 淼淼早上好，周周开心啊，小亮，小亮早上好。哎，呱呱乐来了，
5: 靓仔，靓仔早上好。
0: 哎，乐哥早上好。哎，光哥来了啊！
6: 亮亮早上好，
0: 光哥呀！早上好啊、哦！庄生来了，不能说冷，应该算是很凉吧。沈阳啊，沈阳今天早晚凉了，是不是啊？然后那个好汉饶命来了，早上好啊、哦！中年老何，哦，
7: 亮，小亮，早上好！今天北京的气温凉爽
0: 啊，早北京现在早上有点凉了，是不是啊？哎，这时候里面穿冲锋衣，不是外面穿冲锋衣，里面穿个 T 恤，是不是就是刚刚好的季节 ？Why， 早上好，倩倩。
8: 小亮，早上好呀。冷啊，早上冷冷冷，
0: 北京啊，你看这体感，同样的天气啊，这个每个人体感就不一样。哎，男女的对于温度的接受度也不一样，让我去剪头，他们家这个夫妻店嘛，男的剪女的洗，每次他家媳妇给我洗头的时候，我都说你姐你给我凉点行不行，那都烫头皮，他说啊这还热呀。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早晨7:18，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微信公众账号来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关注这个服务号啊，然后那个关注这个服务号之后，就可以用文字和语音的消息，用文字和语音发消息了啊。老朋友了，阿瑞啊，唱上了。早上的开场歌曲是不是啊？静夜思。
2: 小亮哥哥，早上好，沈阳现在了啊。我不是，没在，我们在听，只是没互动。
1: 哦。知道了宝贝，然后那个跟爸爸说好好开车啊，没事儿，我知道你们每天听啊，一会儿到学校了好好吃饭，听到没有？在学校里听话啊，别让人挨欺负了，谁欺负你挠他啊，收拾他。

0: 五年级上的时候新转来，你想想这时候转来的那孩子，哎，要么是爹妈工换工作了，要么这孩子就是原班混不下去了，这就属于后者。那孩子逃到啥程度啊，这中午睡觉的时候啊，在寝室里都能把窗帘给你扯下来。然后那天回来的时候，咱俩小孩说，爸爸，咱们新转来那个叉叉叉今天能聊闲。我说怎的了？他中午啊，他就跟我俩在那烦人，就说我就没理他。后来他又说我说那你怎么做？他说我也说回去了。我说他，他就急眼了。我急就急呗。那后来呢？他说后来他就动手了。我说他动完手之后呢？他说我就还手了。我说再然后呢？他说他就属于那种又猜又爱玩，我都不爱跟他过招，说不过我，动手动不过我，一招掐脖子对墙上了，完了之后就开始哭了，来找老师去了，老师给他这顿骂呀。就这种调皮捣蛋的小孩啊的父母啊，你们能不能在家里把这种小孩收拾收拾啊？你们收拾不好，自然有人帮你们收拾啊。这可没有，现在啥时候没有人惯着。燕啊，燕说现在两度。沈阳现在不6度左右吗？刘子博，小亮，早上好，我什么时候才能变老车友啊？想变老啊？你差不多少了，你也互动不老少的时间了。然后那个好汉饶命说，阳光明媚是个梗吗？还是个什么？是个暗号吗？
1: 今天早上出来上车，车顶棚上面上霜的，拖两下还能抖下来那种的。
0: 哎呀，
1: 车玻璃上也有点热的，有点霜。
0: 哎呀，这叫床前明月光，玻璃后上霜啊！就是白白的一层，是不是？还有微信上的车友友，早上好啊！让心灵去旅行，独哥，东山再起，风生云起，还有解放。
2: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仰望天空，早上好啊。这温度，沈阳，这温度，现在穿秋裤好使了吧？7:23，今天的蒙六精神马上开始第一轮猜歌了。第一轮猜歌呢，先说一下第一轮猜歌这首歌是那种熟到什么程度啊？熟到不用他唱，熟到就是我就给你一个旋律，你就能猜出这是什么歌来，你信不信？你想不想挑战一下这个那些熟悉的歌曲？熟悉到我的那个给你几个旋律你就能猜出来，来听听看，咱们先听这个歌的前面部分，你可能听不出来，但是我会给你旋律啊。这前面没有用啊，这段听不出来。马上了，哎，就是这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就是通过这几个音符，当啷当当啷当当，七个音符，你能不能猜出这一首歌来？挑战一下，当啷当当啷当当当，谁唱的什么歌？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甜甜的。然后那个播这首歌的时候，咱老朋友陈教授说这首歌有很多个啾。哎呀，你还别说，真的是啾。哎，这个里面有好多个那个小配音啊，这个声音完全是小的时候我们放窜天猴的时候，窜天猴上天之前我们自己配的音啾。

哎，好了，咱们接下来开始猜歌了啊！第一轮仅凭一个，仅凭七个音符猜一首歌，挑战这首歌啊，开始了。第一轮现在目前来讲，20个人猜对了啊！我再听啊，再来挑战啊！

0: 看这个仅凭七个音符来猜一首歌，看看大家都怎么猜啊。小笨熊。
1: 小亮哥哥早上好，多穿点衣服，今天太冷。
0: 小笨熊啊，熊熊，这是妈妈的微信呢、啊、还是你的呀？小笨熊熊是妈妈是不是？北京天冷了是不是？那早上出门也多穿点啊、哦、乖。哦，这首歌来猜对的人还有哪些呢 ？Ruby，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说个啥？还有好汉饶命那个。
3: 今天早上出来上车，车顶棚上面上霜了，拖两下还能抖下来那种。
0: 哦，
3: 车
0: 过油鹰。
4: 这个早上好，小亮。
0: 早上好。
4: 今天沈阳啊，两度啊，确实是两度啊。
0: 啊，确实冷了。你穿秋裤没啊，英哥呀？拜你所赐啊，早上好啊、哦。
5: 小亮老师好，这是许巍老师的一首《像风一样自由》。
0: 哎，厉害。四哥呀，咱就那什么，就是你叫我，你感觉我多大，你就根据那个匹配，小亮啊，亮仔呀、啊，亮亮啊，哎，就别老师了啊、哦，行不，四哥？泡泡说早上好，然后那个甜甜圈说，这不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吗？二档横晃说，这首歌是你是不是真正的快乐五月天，串笼子了听的。Alex 像风一样自由，朴树。大油条说了，许巍像风一样自由，这都厉害呀、啊、这都是高手啊，史记。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小臭小子这时候怎么感觉没睡醒呢？铿锵娇娘
6: 啊，错了错了，像风一样自由，许巍。
0: 哎，这回对了，你前头说个啥？
6: 许巍的蓝莲花。
0: 蓝莲花啊，不对，蓝莲花。LXL 他说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我是相当爱听啊。

0: 哎，继续，萍姐，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也猜错了，永旺啊。
1: 像风一样的自由，许巍唱的。
0: 许巍的啊，小贾，设计师小贾也好久没来了啊。像风一样自由，对的。然后卡卡老师说，亮啊，早啊，哎呀，这几个音儿啊，跟着登半天没反应过来，啥歌啊这是啊。

0: 自由。灰灰，
1: 小亮小亮，早上好。刚才的是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
0: 厉害了，松姐。
2: 像风一样自由，
0: 许巍没毛病啊。我给你，西伟，
2: 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
0: 厉害厉害啦，怎的了？感冒啦？鼻涕囊淌的呢？我像风一样自由。家东哥哥，
3: 像风一样自由。
0: 阿瑞，
4: 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
0: 厉害啊，翅膀啊，
5: 像风一样自由。
0: 哎，对的，这不是风一样的女子翅膀吗？古磊，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早上好，欢迎你啊。克里斯铁柱，
6: 小亮同学早上好，我又来了。
0: 哎，来了小宝贝儿，来了老妹儿，你走吧。哎，李怀川啊，早上好。
7: 我这刚来，这是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
0: 厉害。第一轮猜歌基本上就是找感觉啊，那个没反应过来呀，没听出来呀，没关系，还有一轮啊。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嗨，此刻已经在路上的车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早间七到九点准时为您带来的准时用好音乐陪你一路同行的 Morning 有精神。秋裤真是个好东西啊，秋裤能够完全的检验这一小年来你的体重变化，每年的这个时刻，当你套上秋裤的那一刻，你再套上你曾经熟悉的那条裤子，你发现紧紧巴巴的了，这就证明你胖了，你又胖了。但是呢，面对这种情况，有些人嘴犟啊，尤其是有些小女生啊。哎，你说这一冬天的，你说这一夏天一秋天的哈，这裤子怎么还能缩水了呢？穿上秋裤，穿裤子怎么紧巴巴的呢？

0: 家东哥哥说啥了？
1: 小虎队的蝴蝶飞呀。
0: 啊，这歌不用猜，马上一会儿要来猜了啊。那个西维不会也是猜吧？
2: 对，就是感冒了。北京这边好多人就是受完以后就是咳嗽，然后嗓子特别不舒服，还有痰，好多人就不知道咋回事，他们有些说是新冠又阳了，不知道四川那边怎么样。
0: 哦，变天之后，完了之后呢，嗓子不舒服，感冒了，好多人有这个症状，是不是？换季啊，就会这样。一换季，哎，有些人这个咱们要第一防的就是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些各种症状。这时候就是防秋燥，哎，防那个呼吸道感染，防感冒。哎，就身旁总有那么几个这样的人啊，就是啊，就是身旁啊啥好事他沾不着，但凡有人发烧感冒，怎么着都能把他刮得上。西伟啊，你是不是就这种啊？就隔壁邻居感冒了，你都得跟着咳两声啊？早间7:45 ，Morning 有精神。第二轮猜歌，我们要猜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歌曲。这是一首，也算是。

0: 熟能详的一首歌，曾经也是风靡一时，但是换了个人唱之后，你还能猜出来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吗？挑战一下。对，松姐说了啊，这时候出现感冒症状啊，嗓子疼啊啊，像感冒似的，鼻涕哈喇的，我们得先去确诊一下啊，得先去测一下是不是甲流。
1: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
0: 熟不熟？
1: 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
0: 就这首歌啊，谁唱什么歌，原唱谁，

0: 话。
1: 你想起来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了没得？那些老说我猜歌猜的老歌的，老说我放歌老的，这首歌算新了吧？
0: 去上次去手上环那里散步好吗？
1: 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枫叶舞说了，这不下一个天亮吗？
0: 是我豁达的天堂，等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可爱的照片送我好吗？
1: 没错，那原唱是谁呢？你听过这个调调没有啊？

0: 熟了没？Cindy， 郭靖下一个天亮。哎，大力说郭靖下一个天亮，这歌也不年轻喽。
1: 用简单的言语。
0: 长安说这首歌叫下一个天亮，萍姐郭靖下一个天亮，七格格也对的，顺其自然对的，铿锵娇娘。
2: 下一个天亮，张靓颖。
0: 不对，郭靖。潜意啊，这个、正确，郭靖啊，安静的静啊，是这个静。下一个天亮，那小样，快乐的小亮，早上好啊！这首歌要等下一个天亮，谁唱的想不起来了。三步好，我们郭靖，德佑他说了，早上好，这首歌叫等下一个天亮。大油条说了，下一个天亮郭靖，哎呀太多人翻唱了，哎这歌。对，刚才我放的就是这个翻唱的严仁中的版本，还有半吨兄弟。
3: 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亲手生活那里算不好吗？有些继续，
0: 还有那个 RMB 的版本的啊，
3: 更有勇气，
0: 正儿八经。嗯，
2: 郭靖唱的下一个天亮，
0: 厉害喽。好汉饶命说这歌都快20年了还年轻啊。啊，这歌都发行20年了，真的假的？淼淼，
2: 下一个天亮
0: 厉害。
2: 谁唱的
0: 想不起来了啊。洋洋如意，下一个天亮郭靖厉害，奔跑的甜甜圈正确了。松姐，
2: 下一个天亮。
0: 赵也对的，永旺，
2: 下一个天亮
0: 厉害。 Look
4: 原唱应该是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0: 哎，
4: 这个版本是严仁中。
0: 对的，这是2008年的歌，我的妈呀。三门，
2: 这首歌是郭靖
0: 演
2: 唱的，下一个天亮吧。
0: 哎，对的，顺其自然。
5: 这样，这个下一个天亮这个歌是2008年左右的歌吧？
0: 哎呦我的天哦，这歌有不是歌了，就有的时候咱真的呀，也一晃也快20年喽。

风雨同舟说，亮啊，以前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真的是迎着北风三九天啊，那汽车那迎着三九天啊，那都不穿秋裤啊，哎呀，现在开车上班啊，啊，那家开暖风啊，还得穿保暖呢。那这天就尴尬，你白天的时候还能个十七八度呢，你穿秋裤吧，你脱不得。你穿保暖外套，咱热了白天一脱，是不是？那秋裤。

然后顺带再说，你说那个外国人的体质啊，哎，咱就说那外国人呢、啊，因为我就这阵儿就老接咱家小孩，我就因为他们班有一个那个小孩，他爸是外国人，哎，就这天晚上早晚也凉，他爸就老是穿个大裤衩，完了上身呢穿个那个 T 恤套个外套，冬天的时候啊外头套个羽绒服，但是下身永远都是大裤衩，那腿是假肢啊，我就想说呀，你不冷吗？不冻得慌吗？那冻通红啊，那都啊，那怎么那穿裤子就那么费劲吗？我就想说那媳妇儿，哎呀，就说咱他们班同学他妈呀就能受得了，就是不冷是不冷，但你看着我也还是上岁数了。

咱现在就不是说怕冷，你这听着都冷。没办法，岁数到了。7:55 Morning 有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就先这样。咱们得提醒大家了，这阵儿啊，全国各地啊，那天呐，哎呀，咱们大家伙可得关注天气变化啊，可得适时的增减衣物啊。正好推荐一首歌，说那个郭靖还有一首歌叫《心墙》，也好听。完了，那个潜意说这歌也不年轻了，你再放年轻点的。7:56了 ，Morning 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就先这样了。我是小亮啊，咱们好音乐返场时间，咱们来听那个甜甜的。就

0: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